0: 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3: 资讯令生活

近呢，针对山姆线下门店以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呢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也就是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对此，山姆方面表态深刻反思并诚恳接受，并宣布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启动全链路自查。此次监管部门直接约谈山姆总部，说明这并非个别门店的偶然失误，而是系统性管理漏洞的集中暴露。那目前的山姆已经在中国32座城市开设63家门店，2025年新增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每一天，我们和这个城市一起苏醒。每一天，我们比这个城市更早忙碌起来。
1: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相当于裁员了10%。
0: 每一天，你们都发动汽车，打开广播。
2: 民生九九六，快乐生活家，美好生活。
0: 上班路上，我们知道你想要听。

三款精选的规格可以任你选，有45克装的、36克装的和27克装的，而且还有实惠的精选装以及品质甄选装和高端的贡品装。礼盒包装呢精致大气，自己吃清甜过瘾，送礼的话呢体面有心意。快递迅速发货，只为让这一季的杨梅的新鲜度啊最大限度的保留，送到你的面前，一口咬下去，只有这个季节才会有的鲜味。大家现在呢在民生996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可以回复杨梅这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了。注意啊，是要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再回复关键词杨梅，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咸橘大杨梅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10: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3: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2: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

0: 0571-88996-996。来，有请热线上的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飞哥。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是去年10月份买了一个那个50宏光VE，那个纯电版的那一种嘛，续航300的。
0: 嗯。
1: 今年我在5月31号，这个车子在外地起步的时候，就是我开车起步的时候，然后就是车子突然失控，就是我踩那个电门，然后它就是速度很快，然后直冲马路，然后我踩刹车也不管用，当时我就打了一个回旋弯，然后就撞停了。
0: 你再重新说一下，你是买了台什么车，什么时候买的？
1: 就是2025年10月份，10月底。
0: 嗯，
1: 买了一台那个在4S店50

0: 这个视频上来看，这个车这绝对不是轻轻点的，这是底板油门了。
1: 就是啊，他现在厂家回复就是说我把油门踩到底了，因为我上我起步，我肯定要轻轻点的，因为这本身电车它起步就快嘛，不就是这个轻轻点的吗？
0: 你是不是有什么脚垫儿什么之类的把这油门卡住了？有没有可能？
1: 没有，这个不会，这个没有可能啊。
0: 那你问厂家要过后台数据不？
1: 他说要，他这个数据他不给。当时我打了那个1235，我们当地的，他说4S店有工作人员拿着数据去他们那边去，让工作人员看了一下，但是他不让我看这个，
0: 没给你看。
1: 啊？
0: 我说他没给你看，等于说。
1: 他没给我看，他说罗哥要给我看，要通过机关部门。
0: 你这个要想还原清楚，唯一的只能说要数据看看，看看能不能从数据当中找出一些问题。

0: 第二个呢，你得有脚步行车记录仪，可能才有用。
1: 是啊，
0: 你要不然这说不清楚你到底踩的油门还是踩的刹车。就这个视频来看的话，这起事故你是踩的油门没踩过刹车。这样我帮你去要一下后台数据，看看拿到这个数据再做个判断吧，好不好？
1: 行。大哥，我大哥，我这样是那个五菱上期通用，他回复我的是这样回复的，他反馈的，

0: 给你们视频直播的老铁看一眼。啊，你们很好奇吗？啊，就这样马路当中转了一圈。啊，太近了是吧？再给你们看一遍。啊，看。能不能看见？大概就这个意思啊。来，有请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哎，飞哥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的车是银河 A7， 150公里那个纯电的续航的那个版本。然后在昨天的时候，我的车右前侧翼子板那个位置撞了鸟了。然后呢，车的零星部位有点鸟类的那个番茄酱。现在呢，用高压水枪洗也洗不掉，我也不敢贸然用那个化学试剂去擦拭，我怕对车漆有伤害。所以说想请飞哥帮忙给支个招。
0: 哦，把鸟撞死了。
1: 啊，对，成盒了。
0: 你有照片不？
1: 照片没来得及拍。
0: 如果说血那个有撞死的这个血啊，它你擦不掉。

0: 喂，
1: 听到吗？我这边听得到啊。
0: 你用的什么手机啊？
1: 华为，
0: 华为的什么型号啊？什么？
1: Mate 80手机。
0: Mate 80这破型号啊？你好扔了吧？喂，现在能好吗？再不好就
1: 好了好了，
0: 我就只能给你挂了。
1: 我一直都可以听到你讲话。
0: 但是我听不到，我断断续续听不到你讲话呀。你在哪里？你在地下车库啊？
1: 没有啊，12层啊，12楼啊，
0: 都是什么？
1: 我在12楼啊，
0: 12楼就没信号了？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

0: 也给我维修了。
1: 差五度怎么说呢，你说有一定的偏差呢这是正常的，但是差五度呢稍微多了点。你说差个两三度我理解，差个五度那就能出汗了，对不对？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我跟你找厂家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好好，你是哪里的？
0: 我是广东清远市，广东省清远市的。
1: 8332这个是你登记的那个号码吗？就是你的车辆？
0: 对对对对，是的。
1: 我给厂家，厂家能查到你是吧？
0: 查得到的，查到了，这个事情厂家知道的。
1: 好好好，我给你找厂家去。好，
0: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好，再见。来，有请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2: 好。
1: 哎，你好。
2: 哎，飞哥。
1: 哎，
2: 就是我的车子是领跑是要。

0: 厚度是基本上没有偏差，那就是外面就是做了一个修补，只不过修补的不好看嘛。那这个事儿不大，那这个事儿他那个厂房给我发了一个说明，我发到你那个里面去了，你可以看一下。我看一下啊。
1: 动力电池修补，流转过程当中导致的轻微划伤，它就是一个 PVC 的涂层导致的。那这个问题不大。

0: 他那个前面一张图片呢，就是我给你拍那个前面一张图片，就是看过去是有点那个很湿的那个样子，会不会有那个电池液泄漏的那种可能啊？
1: 怎么可能？电池液泄漏，电池液泄漏老早报警了，有故障，老早故障灯就亮了。
0: 哦，
1: 你这个借着这个情况啊，你跟对方要点维修保养就差不多了，这是很轻微的一个问题，只要它厚度是一致的。
0: 那就说明就跟你刷了一层，只不过呢，目前在谈这个问题，就是说电方愿意就是说补偿2000块钱，
1: 那不错了，兄弟，还能2000块钱现金，那挺好了。
0: 但是我还没有同意，然后昨天晚上他又跟我打电话，他问我愿不愿意更换电池，
1: 那没必要，兄弟，那这态度太好了，还愿意。 表面的一点点油漆问题，他还给你整个换动力电池。那你换个动力电池，你这个记录不在了吗？你这兄弟，
0: 他这个厂，我想问一下，他这个说明的话，他可靠吗？

0: 哦，你的意思没盖章不可靠是吧？
1: 不是，我就是有点担心嘛。
0: 没必要，这事儿我都给你找厂家了，要不然厂家态度也不会这么好啊。难道厂家连我一起骗啊？那我觉得他应该没这个胆儿吧。那骗了之后，那出了问题，我不回头回旋镖还要甩他们脸上去了吗？没必要，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你再，2000块钱现金，你再要个2次保养，对不对？就划算了。
1: 啊，
0: 好不好？
1: 那就是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去换电池了。
0: 没必要，这是有什么必要啊？
1: 啊，谢谢。
0: 对不对？油漆的问题，底护板的油漆刮擦了一点点，底护板也没。它是个涂层，还不是，还不能叫就是刮擦了，就是个涂层掉了一点。那换个动力电池，那你不相当于说你手胳膊上的软组织挫伤擦掉了一块皮？你说我要把这整个胳膊锯了，你这什么逻辑，兄弟？
1: 因为我前面不懂嘛，
0: 那对，不懂我不是跟你讲了吗？人家还给你2000块钱现金，太好了，抓紧拿着吧。好吧，
1: 好嘞，
0: 哎，好，你视频直播上老铁都说了，说我也。

这个今天是6月17号啊，明天就是6/18。这个节目当中呢，一直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非常高效的燃油添加剂，叫巴斯夫快乐跑。这品牌呢，牌子有点大啊，德国巴斯夫公司生产的，奔驰、宝马、保时捷、奥迪、大众、斯柯达、兰博基尼、宾利这些汽车品牌的原厂的燃油添加剂，都是他给他代工生产的。你在保时捷4S店呢，奔驰、宝马、奥迪4S店呢，买的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那个东西，啊，都贴着保时捷啊、奔驰、宝马、奥迪、大众 logo 的那个，就是巴斯夫生产的啊，贴牌的啊，100多块钱一瓶。这个呢，在6/18期间呢，它有一个活动，它一年就搞这两次活动，一次呢是年底的双十一，一次呢是年中的6/18啊。这个现在一箱是6瓶啊，6/18的活动呢，买一箱399包邮，以前是不包邮的啊。现在是399要包邮，两箱呢，原来是798，现在是698，减了100块钱。两箱两箱买，又便宜100。三箱三箱买的话呢，原来是1197，现在是960块钱。也就是说，今天、明天只有最后两天了，过了就结束了。常听我们节目的这个东西，在节目当中介绍过7-8年时间了吧？每年它就这个德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作用呢，就是你的油门你会感觉很轻快了，车子很给劲儿啊，这个动力很强啊，车子很顺，噪音也变小了，早上冷启动的这个时间呢都变短了。最后一个作用呢，就是你的火花塞的寿命会很长，然后三元催化也不会堵，颗粒捕捉器也不会堵，然后开个几万公里也不会出现烧机油的这种情况，这是巴斯夫快乐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 4S 店里像奔驰、宝马、保时捷、奥迪、大众、斯柯达、兰博基尼、宾利这些汽车品牌的 4S 店当中用的都是这个原厂的燃油添加剂，都是巴斯夫给他代工的啊。订购热线是4007117112 4007117112。有朋友说怎么个加法，如果说你的车已经有几万公里了，你就每箱油加一瓶连着用，你一定能够感觉出你的油耗变

0: 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来有请热线上的顾先生。顾先生你好。
3: 哎，飞哥你好，能听见吗？
2: 哎，能听见，您说。
3: 哎，我是这样的，昨天我就是6月16号在

0: 造成的啊，但是是由于他的失误。那虽然说定他全责，但是呢，这种就叫交通意外事故。正常情况下，交通意外事故呢是没有办法进行追责的。但是，就像您这种情况，我刚买的新车，牌儿还没上，刚从4S店开出来，咣，你给我撞了，而且撞的损失较为明显。这个情况下呢，通过诉讼的方式，曾经有打过这样的官司，有支持最终消费者的这个判决的，有的。但是呢，你这个呢，我觉得很难。就是第一个，你看啊，所说的标准的新车，你这个倒是标准的新车，刚从4S店开出来，这开回家都还没到家的，咣给你撞了。
1: 我导航就是去苏州上牌，因为我们苏州没有补贴，宁波呢有8000块钱的补贴，然后
0: 是吗？结果呢，你这个第二个不符合，就是较为明显的损失。这个较为明显的损失指的什么呢？一般说你这个车啊，得大梁啊，或者说哪个地方得切割了，得焊接了，这个是较为明显的损失。然后对方呢又有明显的主观过错，那么这个呢是有可能会支持的。

0: 安心，让你明白这里面的道理。
1: 对对对，
0: 要不然你别纠结，老纠结啊，我再试试看吧。啊，我这不行，我这哎太难受了。那我给你说一句宽心的话，兄弟。
1: 车追的尾，我就庆幸自己不是大货车追我尾。
0: 对，兄弟，说一句宽心的话。你想想看，虽然说这件事你太倒霉了，刚买的新车回家都还没回家呢，就被人家追尾撞成这个样子了。但你反过来想，你本来可能是要发生个更大的事儿，然后呢，车给你挡了一灾，现在只是个万把块钱的损失。你这样想，心里会不会更舒服一点？就像你所说的，它是个普通的家。

哦，就好在哪里呢？它至少可以让你的车跑一年时间10000到15000公里，就是好的全合成是都可以做到的啊！一年时间10000到15000公里做保养。你像现在很多那个车啊，跑的并不多的，油车跑的不多的，那你就标准的一年时间就去做保养就可以了。哎，现在有一些新能源的混动的这个车型也是一样的啊，发动机呢工作不是一直工作的，那你就一年时间去做保养。但如果说你是纯油车一直在跑的，那你就可最长可以拉到15000公里去做保养啊。这个机油确实还是不错的。有朋友说这个机油牌子没听说过，

0: 结果等了十五天。
1: 因为我当天傍晚过去，我就已经跟他明确了，你要告知我提车时间。
0: 我看一下你的聊天记录啊。
1: 对，你看一下。
0: 这是一张截图，就是一张长屏的截图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看一下。两周时间过去了，距离福州100公里了。审批流程卡了几天？你们因为你要的车型比较特殊，上午刚催的。你这个能说明什么？你这个里面哪有承诺啊，兄弟？
1: 我有语音，我有语音。
0: 语音？
1: 对，我还有语音。当初的那个，他说那个一周以内给我提车，然后现在就是说，已经等于说延期了15天。
0: 这个不是作为。

五天到，那你得再回去。那如果说到不了怎么办啊？如果说到不了，我退，这叫约定合同关系，而不是我问你，哎，这个几天到啊？啊，你他说十五天到，啊，好，你就认为这叫约定合同关系了，啊？这就叫约定合同关系了？那他可以找借口啊，啊，路上运输啊，暴雨天气啊，你能推翻吗？你根本就推翻不了嘛。你既然就是这种东西，我为什么一直在节目当中跟消费者说，你既然非常注重到车时间，要么你不注重，像我觉得哪天到我无所谓，对不对？我就不用把它特别备注，不用把它形成约定合同关系，因为我不在乎你到底十五天到还是三十天，我钱都还没准备好呢，你最好三十天到，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特别在乎这件事儿，那请把它形成约定合同关系。

系统警告接管车辆，一直警告到42秒，那也就是说它提示警告了5秒钟，此时数据档位信号切换，档位向上一档操作变为空档状态，触发档位档杆所导致的，这不说得很明确了吗？然后6分43秒系统警告安全停车，你的车辆后来就一直处于 N 档状态，说车辆发生刮擦，驾驶辅助非工作状态期间呢，转向啊，自动踏板呢，加速踏板呢，没有人为干预，就是他意思你没接管嘛。他综上所述的原因是 D 档变 N 档是导致辅助驾驶退出的主要原因，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驾驶员没有及时接管导致事故发生。我看一下数据啊，等一下，他给的数据是秒级的，黄色标注的地方就是退出的时间，6分29秒，6分30秒。

0: 用点力才能干嘛？
1: 才能感知到。
0: 视频直播上老铁都说了是电容方向盘，
1: 那具体我不太清楚。
0: 是要感知到的原因是因为你在辅助驾驶的时候，如果说你手长时间离开，它是需要你去动一下方向盘才能确认的，跟你手握在方向盘上是两个东西。我也是001车主啊，我难道不知道这个方向盘是不是电容的？还是我印象当中是电容的呀？那么如果说是电容的，那它给的这个方向盘的状态信号就是电容给的信号，那这个东西是相当精确的，不会有误差的。你在档位退到空档前的时候。

0: 再见。这些真的对我来说都是浪费时间。就是如果说真的你车有问题，咱们去找点能抓得住的东西，那我会很兴奋的。能扳倒车企，我觉得我对我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你这都弄什么玩意儿？自己都不说，说不上来自己当时在干嘛？这自己挂了空档，系统两次提醒接管都不接管，你说你在干什么？你说你在干什么？来，郭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就是我跟你说一下具体情况啊。然后是我前天早上去买的车，然后买的新车，然后他之前没有

0: 他那个角度不好拍，比如我就是把车门拉开，在太阳底下拍也拍不到。比如说这有反光。
1: 那就是你那等于说你在太阳底下拍都拍不到，那说明这个划痕不严重啊，只能说有划痕不严重啊。
0: 等于说是换车都够不上。
1: 不可能换车的。这我举个不恰当例子，哎，娶老婆。你如果说你说哎，你俩谈恋爱的这时候，你想分手你可以分手。结果这老婆你洞房也洞了，民政局也领证了。你一看说哎，我老婆以前流过产的，我不要。你早干嘛了？

0: 就是后尾门后面那个灯下面，就是你漏到里面去了，漏到后备箱里面去了。你等于说是从后备箱这个位置开始漏的？对，后备箱这个位置开始漏的。那你把车搁他那，让他们做淋雨车测试啊，直到给你查出来为准。
1: 嗯，主要是泡的蛮严重，我就担心有安全问题，因为前面坐垫什么都已经泡完了。
0: 不是，你有安全问题，他也得查呀。你没有，你有越是有安全问题，越是要把它查出来。难道你不查了？
1: 他有十来天，然后做测试，他们也没做出来啊。
0: 那没做出来，那继续做呀。
1: 我现在就是想这个车的话，能不能让他们有终身质保或者是退换车的要求？因为我才跑两。

0: 导致的。这个之前我们在很多品牌当中都看到过，这个就跟橘皮一样的。最近接到的是小鹏的，大面积的都是就跟橘皮一样，就你那个油漆上跟蚂蚁爬过了，一根一根的，跟树根一样的。然后后期它就开始剥落。这个就是得重新做油漆。几扇门呢？
1: 目前的话只发现了有一道门。
0: 一扇门，那就先让它重新做油漆吧。
1: 这边的话，因为他们店里边也约过去让我去做油漆，我因为我现在人没在成都，所以说我现在没法过去。那对。然后还有就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那个冬天的时候，就是天气冷的时候，在高速上边行驶的时候，他那个仪表上边经常显示那个自动驾驶。

0: 我可能接受不了。
1: 那所以说嘛，那 你想怎么弄？我能给你解决的方法我都跟你说了，你想让我帮什么吗？
0: 我想让你这边帮我给厂家这边反馈，给个最终的解决方案。
1: 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三个。
0: 嗯，
1: 第一个，要么你开空调，把车内温度调整好，把车内的湿度降低，它就不容易起雾。第二个，把前挡玻璃换掉，弹幕摄像头是密封在前挡玻璃上的。第三个，不换前挡玻璃，单独把那个地方抠开，人工打胶，人工打胶打得跟狗啃的一样，非常难看。就这么三个方案，你怎么选？你怎么选？
0: 这个确实不好选。
1: 那所以说嘛，
0: 嗯，
1: 你就将就用一用嘛，用我的方法，把空调湿度降低，温度拉齐，它就不会起雾了嘛。起雾是温差呀，兄弟，你在看直播吧？
0: 我没有，我这会儿没有看直播。
1: 我戴眼镜呢，你看。嗯，我镜片起雾了吧？起雾了吧？
0: 嗯嗯嗯。
1: 但我不哈气，那雾没了吧？最简单的物理原理啊，初中物理都学到了，起雾是。

0: 我都开了有半个小时以后了。
1: 吹前挡啊？
0: 问题，我开着的呀，前导是开着的。
1: 那我不相信。
0: 那个功能我是开着的，吹前挡的那个功能。
1: 那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 AC 压缩机一直开着的，车内是会有除湿抽湿作用的。现在是夏天，咱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0: 我房间里如果说一直开着空调的话，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觉得你嗓子特别干，这就是因为空调有抽湿功能。为什么空调外面要有个排水管？你们家的这空调如果说排水管没弄好的话，滴到人家楼下的这个被子上，楼下邻居还投诉你。那根排水管一晚上排出去的水就是从你房间里抽出去的水，一个道理。你的车如果说一直开着冷空调，或者说压缩机才开始工作的话，你车内的湿度一定会被抽掉，抽掉了湿度降低就不会形成冷凝结现象，要么温差拉，把温差拉小就不会形成冷凝结现象。我刚才给你举的很简单的例子，我的眼镜起雾了，
1: 我也理解。
0: 原因是因为什么？人体温度是多少？37度，我哈出的气至少也在30度。

0: 高于我室内的空调环境温度，高于我眼镜的温度，它就会形成冷凝结现象，这就叫冷凝结。一冷一热就是冷凝结。你只要把玻璃吹热了，你说上面还会起雾？不可能。牛顿都要从坟墓里爬出来了。你把玻璃都能吹热了，玻璃比你环境温度还要高，或者说基本上接近了，他说还能起雾？不可能，没其他办法。我告诉你，要么就换前挡玻璃，要么把车卖了，没其他办法。第三个问题，长话短说，第三个问题，邓先生等了很久了。
1: 第三个问题就是那个轮胎。

0: 而且是这个车那个跑了有一年多时间，然后四条轮胎偏磨很严重，直接磨出钢丝来了都，而且是做过四轮定位的。
1: 磨出钢丝来了，你觉得是车有问题啊？
0: 我觉得是他们悬挂的问题。
1: 磨出钢丝来了，我第一个我说李先生是你人有问题啊！你这第一层钢丝都磨破了，都磨到第二层、第三层钢丝了，兄弟，
0: 这不是
1: 我问你，磨出钢丝是一下子能磨出来的吗？
0: 不是啊，肯定不是。
1: 得磨很长时间才能磨出来吧？
0: 我是1月份做的四轮定位，我是。
1: 你先回答我，是不是得很长时间才能磨出来？
0: 对呀，
1: 那这段时间磨的时候你在干嘛？
0: 我是1月份做的。
1: 你先别说花纹都磨平了，你橡胶都磨完了，第一层莲子布磨光了，磨到第一层钢丝，第一层钢丝。

0: 是熬
1: 跑啊，跑了2000公里，磨成这样子是吧？
0: 差不多三四千。
1: 那你做四轮定位之前，哪个数据做偏，哪个数据有偏差？
0: 当时做的时候说的是都有偏差，包括这次我把轮胎换了以后再去他们店里边做四轮定位的时候，也说的是全部都有偏差。
1: 你知道轮胎磨成这样会出现什么情况吗？
0: 爆胎吧。
1: 这是前轮还是后轮？
0: 这个是后轮。
1: 后轮，你在行驶过程当中会有非常大的噪音。
0: 轻度的。
1: 你不要说磨到莲子布了，你就只要把轮胎花纹磨没了。轮胎在行驶过程当中就有非常大的噪音，你开车的时候你自己都不察觉啊？啊？
0: 我是在那个，我看我是4月份的时候感觉有一点，然后后来基本就没有开。前两天我们家里边人开。

0: 我们碰到过的，以前的迈腾后悬架塌陷，开一段时间塌了，那就不是一台车，那所有的车、车主群体来投诉了、你这个车我头一次接到。
1: 那行，那这边我再开着试一下，因为上一周我
0: 兄弟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
1: 做了个私人定位。
0: 兄弟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你要想找厂家的问题，第一个先做一下四轮定位，做之前拍张照片，四轮定位偏差是哪个角度偏差，偏差多少，拍张照片保留。
1: 这一次他们
0: 然后跑个100公里之后再去做一下四轮定位，看看偏差
1: 是
0: 跑了多少，你这个才能找到对方的把柄。你把轮胎都已经磨到见底了，都磨破了，你跑过来你说是车的不对，那肯定是人的不对嘛，那怎么会是车的不对呢？

0: 那边说话把一堆人全带跑偏了，所有人都躺平啊，反正就是车的问题啊，车企的问题啊，跟我车主没问题。爆胎了也是车的问题，你看下回来投诉就说，飞哥你看我爆胎了，由于爆胎我车毁人亡了，哎，肯定是车的问题啊，车企要负责。废话，你的三层钢丝都磨出来了，你还在那开，你都爆胎了，你怨车。邓先生你好。
1: 哎，飞哥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就是
0: 什么问题说。
1: 就是我车子遇到多次这种，就是在路上嘛，那个一般高速上。
0: 不是不是，兄弟，先说什么车什么事儿，然后想找我帮什么忙哈。
1: 我目前开的是22款极客001，闪电 U 版的车型嘛。我看飞哥您也是极客的这个老车主啊。
0: 好，不用给我戴帽子。好说。什么事儿？
1: 就是我目前遇到那个多起就是碰撞预警 AEB 没触发的情况，跟极客呢确实也有沟通，目前呢就是之前反馈多次，那时候是没有触发过事故。

0: 后降了1公里，92公里的时候离对方大概22米左右的距离，降了1公里，但后面好像撞上去没有降速，直到撞上都还是
1: 撞上之后气囊弹出来，应该车子才见这个自动的刹车，那个紧急制动应该是。
0: 你当时是人驾状态还是辅助驾驶状态？
1: 人驾状态。
0: 哦，是人驾状态。
1: 对，这次的所有视频几个都是人驾状态。
0: 啊？这起事故之外还有事故啊？

0: 和 A、B 就我完全兜底了，你 A、B 只要没工作发生任何事情我来兜底。那如果说企业有这种宣传那可以，那企业没有这种宣传，那你找不到企业的麻烦，你只能说批评他，说他这个功能不好不完善。那这个不用你批评啊，大家都知道极客的辅助驾驶在同类同行业当中不算是很优秀的。
1: 嗯，因为这个事故之前还有多起这个就是相似的一个事情。
0: 那对啊，你这个就用自己的实力去证明了它的功能确实是没有啊。但是就拿你刚才这起伤亡事故当中，它即使 AEB 启动了，我估计这人也保不住，因为你是在90公里的速度下，你们俩又是对向的，那个电瓶车如果说再开个10几公里，那等于说你他10几公里朝你冲，你九十公里朝他去，这俩相对速度

0: 是他要一年换三代啊，就是因为他用的这个 Mobile 这套系统根本就不行嘛。
1: 是的，是的。
0: 很多问题啊，那边呢又打仗，是不是？又弄不好，所以说他没办法，他切换成他的自己的这个辅助驾驶，啊，浩瀚的这个辅助驾驶，千里浩瀚的这个辅助驾驶，结果一切换嘛，切出一年换三代嘛，就是就这么。

0: 维保记录，我说不对，我23年买，然后我一看那个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修过，花了12000多，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是花12万3，那时候我特意看了一下二手车，它是也就是在8万多左右。
1: 修的什么东西啊？
0: 这个我也不懂，但是那个照片我都发给你了，但是我真不懂。他说我看有玻璃，还有风挡玻璃、玻璃胶、后视镜，还有门是换过大概，然后后面那个围挡，
1: 这不是3万多块钱，3万5千。
0: 那个是什么我不知道，他反正也是在维保里。
1: 一个12000，
0: 对对对
1: 一个
0: 对，
1: 35000。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清单明细没有吗？
0: 啊，清单明细，就我可能再查一查，完了再发给你。
1: 不是，那你验过车吗？
0: 我不懂这些，我就在去买的时候，当时我考驾照那个教练他老婆在那卖车，然后我就去了，他说他也觉得他也不知道这。

0: 他有这个。那如果说当时他没有给你看过这个维修记录，拉过清单的前提下，这个时候他写的无维修，这个就产生争议了。那什么叫维修？如果说换过门了，这百分之百叫维修。那么这个前提下，你不一定构成欺诈，但是你可以以合同约定不符解除合同。
1: 啊，合同不符解除合同，就是说
0: 退了。
1: 嗯 ，OK。
0: 就是把车退了。你当时这车多少钱买的？
1: 当时
0: 12.3万。啊，12.3万买的。

0: 具体哪里有维修过，我说我也不是非常清楚。你自己看车，你觉得满意就买，火烧泡水肯定是没有的，我跟你承诺过没有的。因为有过事故的车，我不可能跟你说有发生过，这个东西查得出来的。所以吗，你现在就要找证据，它到底是有没有事故啊，对不对？如果说换过门了，有撞击过的，有修复的痕迹，这就是维修了，这就可以涉嫌欺诈销售了。你按涉嫌欺诈销售的标的去，他最终给你原价退车，这不是很好的吗？方法已经教你了，你还想让我咋地？
1: 明白明白
0: 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
0: 啊。好，方法已经教了你，门清了啊，你自己办不到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1: 好，谢谢飞哥。
0: 哎，好，再见。来，方先生。
2: 啊，你好，飞哥。
0: 哎，你好，什么问题？你说。
2: 我是找你维权，因为我在那个5月1号在温州欧龙租赁社在订的那个奔驰 E300 豪华版。
0: 嗯。
2: 然后5月9号提的车，然后6月9号我去要求他们上。

0: 的豪华，就是心理豪华。如果说你现在还要去买个奔宝去撑面子，你是不是豪不豪华的问题，是你心里虚。哎，多少家店倒闭了，奔驰宝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3: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2: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0: 我告诉你啊，不是有些这个品牌会拿竞品的车辆去做测试吗？
1: 哎，
0: 其实竞品的后台是都能知道这些东西的。
1: 是的，
0: 因为做测试啊，一般来说它的行动轨迹是不太正常的。
1: 对对对，
0: 就比如说在那儿不停的转圈转圈转圈，
1: 哎，
0: 他就能够发现这些东西，
1: 然后他就说了嘛，那博主说的，他说，哎，你别高兴得太早，我没有黑啊，我告诉你了，如果这个车辆在某一个时间段当中，连续出现了两次及以上主动制动，
0: 那就不正常，
1: 车企那边就立马就开始了，
0: 就不正常了，
1: 哎，
0: 对啊，你就是连续触发 AEB， 不停的主动去刹车，主动刹车，
1: 他外挂就开始工作了，
0: 那边就知道了，
1: 哎，
0: 这个是从技术角度上来说，确实是可以做到的，
1: 哎。
0: 我是知道的，
1: 这真的飞哥，那
0: 有些车企的后台的工程师确实把一些标注点给他标注了，一旦说他出现了，他就在观察这台车，
1: 哎，
0: 但是有没有去施加以控制啊？
1: 对对对，
0: 给他刷个程序包啊，
1: 哎，
0: 下放个特殊指令啊，这个
1: 不好说，
0: 不好说，
1: 不好说，
0: 不好说，但是他知道肯定是知道的。
1: 所以这个博主呢，他在没有点名这个某一个品具体具象到某一个品牌的时候啊，

0: 这种应试是有的，
1: 是的。
0: 但是您说这个事儿呢，就很难去
1: 界定了，
0: 很难去界定了，
1: 没有证据嘛。
0: 对对对，
1: 但是
0: 但是我觉得呢，提出质疑啊，也是件好事，
1: 因为消费者毕竟已经产生了信任危机了，这边
0: 对你提出质疑呢，至少能让有些车企那个手段不要那么下作。
1: 对对对，
0: 啊，
1: 是的，
0: 稍微让他们警示警示，您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不是我们不知道，
1: 对，
0: 是不是？
1: 哎，我们都知道，
0: 哎，只不过没。

0: 在任何一个行业当中都不能让一家独大，任何行业当中一家独大对于消费者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1: 是，
0: 比如说我之前举的例子，有淘宝就最好有京东，
1: 对对对，
0: 有了淘宝京东之后再杀出个拼多多，
1: 哎，
0: 三足鼎立最好。
1: 的确是，
0: 有中国移动就得有个中国联通，
1: 哎，
0: 还得有个中国电信，
1: 哎，
0: 轮流坐庄
1: 三家。
0: 对，你有中石油就得有中石化，
1: 消费者的
0: 还得有个中海油，
1: 不会吃亏嘛？
0: 这样不会吃亏。
1: 对对对，
0: 你说全中国就他最厉害，
1: 就好比说现在就
0: 你说买电池只买宁德时代，完了；
1: 买电车只买比亚迪，完了。
0: 大家可能你们消费者站到这，我不管，我就觉得宁德时代好，我反正我买电车，我选宁德时代。

0: 巴克嘛，
1: 因为国内没有什么空气弹簧好的这个供应商，
0: 做不了，
1: 没有这种厂家，
0: 是的，
1: 做不出来，
0: 哎，
1: 做的质量不好或者价格很高，
0: 对，
1: 也没有是经费去研发更好的功能，那只能去国外采购，那就要花大笔的钱，
0: 是啊。
1: 但是呢，理想当时给了一个机会，因为理想当时销量还可以啊，
0: 嗯，
1: 他把这个机会就给了孔辉，
0: 哎，
1: 这个厂家，
0: 那孔辉起来了，
1: 做空簧的，结果没想到呢，它形成了一个正循环，哎，孔辉因为理想的车型销量不错，销量起来了。他把钱再投入到研发当中，
0: 规模化起来，
1: 规模化就起来了，规模效应一旦说起来了，这个企业就可以正向循环，正向增长了。
0: 是，
1: 那孔辉现在已经成为国内的空气弹簧厂家当中，
0: 嗯，
1: 啊，销量比较不错的，
0: 比较靠前，
1: 质量研发各方面也都。

0: 最终是绝对不好的。
1: 那肯定的呀，
0: 你一定要学我这样的。
1: 对，
0: 哎，这个
1: 阿里，
0: 淘宝很好的时候，
1: 是的，
0: 你就去支持一下京东。
1: 哎，
0: 京东刘强东开始出轨了，
1: 你就去拼多多。
0: 哎，你就去拼多多。哎，你发现这马云这好像最近有点不太行了。
1: 哎，
0: 那
1: 你再去一下这个淘宝。
0: 哎，你再去一下淘宝。
1: 哎，反正千万就不要去这个抖音。
0: 哎，对对对对，不要去张一鸣那儿啊，
1: 太强势了。
0: 就是抖音开始强势的时候呢，大家就去看看那个视频号。
1: 哎，
0: 哎，就用微信。
1: 对对对，就交互一下。
0: 哎，就一定要交互一下。就当年你看那个叫什么？
1: 叫什么 Uber？
0: Uber，
1: 哎
0: ，Uber 打车，
1: 快滴，
0: 快滴，

0: 输了，
1: 拗不过资本嘛。
0: 整个市场的资本全部都倾向于增程器了，
1: 肯定成本低啊，上车快。
0: 增程器成本更低啊，这废话嘛，你说谁不想用增程器嘛？
1: 上车速度更快啊，
0: 能盖房子花300块钱盖好的，我干嘛要花1000块钱去盖啊？
1: 就这个道理。
0: 现在增程器这个已经彻底输了，大家伙都一起输了。
1: 对对对。
0: 一起输了，
1: 整个市场已经形成了这个。
0: 你看啊，刚才视频直播上老铁说了，说当大疆垄断的时候，我们就支持一下饮食。
1: 哎，
0: 没错，
1: 对对对，
0: 没错，
1: 哎，
0: 就是我是经常用拍视频的啊，就大疆那个

0: 就相当于说，兄弟，现在啊，你看智能手机都挺好，我买个诺基亚。
1: 你再买个摩托罗拉，蓝屏的。
0: 对，你买个摩托罗拉，
1: 哎，就蓝屏的那种。
0: 但是，你这个逻辑脱离了一个本质，
1: 就是时代的变迁。
0: 对，你脱离了时代进步的本质。
1: 哎，就是你也。
0: 你这个逻辑是首先违背了科学进步的前提。
1: 对对对，
0: 你要基于在科学进步的前提下，你看我们刚才所说的东西啊，它都没有什么太多的科学进步的。
1: 对啊，
0: 你比如说，你说淘宝、
1: 支付宝、
0: 京东，
1: 对，
0: 拼多多，
1: 是啊，
0: 这个是
1: 本质上就是电商平台嘛。
0: 对啊，它没有说
1: 没有进阶，
0: 它在一个水平线上。
1: 是。
0: 它在一个维度上比较，你说京东跟淘宝，对不对？滴滴快滴，
1: 哎
0: ，Uber， 有区别吗？
1: 没什么太大区别嘛，
0: 对不对？你叫外卖，你是去美团，还是叫饿了么？
1: 一样呀，
0: 还是去京东，这都一样的。
1: 对对对，
0: 你比方的，你是拿油车跟电车比，那你说啊，这都是车，
1: 那没话说。
0: 那兄弟，现在有钱人还养马呢。

0: 哎，您那个于谦不养匹马吗？环保只吃草，
1: 百公里五斤草料，
0: 对不对？
1: 啊，都不用油。
0: 照你这说法，咱们应该是干什么？应该让 BB 机复活。
1: 哎，
0: 你看那个中东那块儿，现在很多人还用 BB 机呢。前段是 BB 机爆炸，
1: 那太危险了，
0: 是不是？你这样聊天，那就没办法聊了。我只能说你认知太低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我一年跑5000公里，必须有车
0: 啊，是不是？
1: 那你就买呗，
0: 那你就买吧。那这个是兄弟。这个每个人的认知真不一样。
1: 对，
0: 你喜欢花自己的钱，你买油车，买诺基亚，
1: 对，
0: 买摩托罗拉，
1: 嗯，
0: 都没毛病。
1: 买老头乐都没人管。
0: 对，你买马车，买驴车都没毛病，都挺好的。
1: 是
0: 自己花钱自己买，自己享受。
1: 对
0: 啊，那个我们说的逻辑呢，有些人可能听不明白，
1: 但有些比较钻牛角尖
0: 啊。对，也有些比较钻牛角尖。当然站在别人眼里呢，我们也可能是钻牛角尖的。
1: 你看还有朋友在说呢
0: 啊，说什么
1: 埃尔法迈巴赫目前是没有可替代的。
0: 哦，埃尔法和迈巴赫目前是没可替代的。
1: 埃尔法就算了啊
0: 啊，
1: 我就跟你说说迈巴赫啊。
0: 啊，迈巴赫怎么了？
1: 段建军都已经被干走了。

0: 固态思维。
1: 那是
0: 为什么咱们上小学的时候就学过一个故事呢？叫井底之蛙嘛。
1: 哎，对对对，
0: 因为他只能看到头顶上这片天，他认为天就是井口那么大。
1: 对，
0: 谁知道你爬出来才知道，
1: 哎，
0: 天无边无垠。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跟井底之蛙，你这跟他说，哎，兄弟上来吧。
1: 啊，我不上来。
0: 哎，就是。

0: 说呢，一定要守恒。
1: 哎，不是问界不行。
0: 对对对对。
1: 啊，只能怪说宁国宁德时代太坏，
0: 比较强势一点
1: 啊，是不是？
0: 是啊，
1: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宁德时代其实也挺好的一个企业的。
0: 是的，
1: 这个新闻我也看到了。
0: 哎，
1: 啊，就是曾毓群不是出来也说话了吗？
0: 对。
1: 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哎呀，曾老，
0: 哎，
1: 您是搞研发的，别太搞技术的，就别太搞那个经济运作手段。
0: 对，
1: 现在宁德时代呢，已经算是行业当中的翘楚了。
0: 我觉得挺厉害，
1: 稳定的往前发展，
0: 一年多都干了1600多座换电站。
1: 你应该是对换一个领域再去发展，
0: 哎，
1: 在技术科技当中再去做突破，
0: 去娱乐圈嘛。
1: 你的市占率已经非常高了。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你应该像王总说的那句话，王传福王总说的那句话，
0: 哎，
1: 在一起才是中国车。
0: 对，
1: 说一句有包容的话，
0: 哎。
1: 啊，行业正向发展的话，
0: 是是是，
1: 是不是啊？
0: 更正向一些，
1: 哎，对，
0: 带动整个行业往前走。
1: 对，如果说曾老，你能说大家这个，比如说比亚迪啊，谁呀，啊？你咱们一起做储电，
0: 哎，
1: 啊，咱们一起联合了去做这个储电开发，
0: 储能啊，
1: 储能，我们再把电网一起在中国电网一起整合了。

0: 115度的这个电池，
1: 对
0: 啊，6C 的麒麟电池，
1: 是啊，
0: 十分钟呢可以能够充电跑510公里，
1: 哎
0: ，CLTC 续航可以达到720公里，
1: 对对对，
0: 啊，你就没有什么里程焦虑了吧？
1: 那性能呢更是炸裂啊，加速呢是3.9秒，极速呢220公里每小时啊，
0: 是是，
1: 全球唯一进入3秒俱乐部的 MPV
0: 啊，
1: 这么大一台 MPV 啊，比很多性能车还快，
0: 对，
1: 那底盘呢也全面换新了啊，
0: 是
1: B 式双腔空悬加上双阀 CCD 的一个电池减震器啊，
0: 对，
1: 120公里时速同侧 两轮同时爆胎啊，0.2秒。能够稳住车身，
0: 是
1: 还是还有这个智能防晕车系统啊，老人孩子呢坐着都不晕
0: 啊
1: 啊！更贴心的是呢，这次还推出了主打高端家庭出行的旗舰版，
0: 它那个二排座椅啊可以180度旋转的，
1: 哎，
0: 就是妈妈可以面对宝宝去照顾孩子，
1: 对，
0: 是不是？那地台呢也只有一级台阶，
1: 是啊，
0: 那个老人小孩上车啊也都非常的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是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

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你百分百安心。作为仙居官方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全年悉心管护，足足365天用心栽种，却只留短短30天品尝窗口期。每一颗杨梅呢，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的果实呢，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每天凌晨4点啊，

0: 现。
1: 我要用画笔把它们记录下来，
0: 和好朋友们一起冒险，旅程才会更有意义。

0: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呢清甜过瘾，送礼的话呢也是非常的体面有心意。快递迅速的发货啊，只为让这一季杨梅的新鲜度最大限度的保留送到您的面前，一口咬下只有这个季。
1: 好中国，潮生活。
2: 世界总在催你快点再快点，但有些花火需要漫燃。那些看似安静的日子，那些独自发呆的午后，都是火焰在积蓄。 FM 996不一样的花火，允许你慢慢来。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乘风凉》。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60秒能做什么？
1: 支付宝到账，
2: 钱到账了，
3: 兄弟们开工，
2: 都洗干净了，快去取出来。
3: OK， 搞定。
0: 60秒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可能都不够向警察说清楚被骗经过，而骗子已经转走所有被骗钱财。60秒还能做什么？
4: 是否

知道，天知道运动究竟是延缓衰老的良方，还是过度消耗体力加速衰老的催化剂呀？最近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揭开了真相，运动可能是最佳的逆龄密码，较高水平的体力活动可以有效地延缓身体衰老。研究还发现，较高的体力活动水平与运动对皮肤的影响最为显著，所以这也就是很多坚持规律适度运动的人为什么看起来皮肤更好了，也更年轻的原因。坚持运动和从不运动的人可能一天两天没差别，但时间一长，身体多方面差别就很明显了。坚持运动的人皮肤更紧致更年轻，肌肉质量更好，心肺功能更好，骨骼关节更好，睡眠质量更好，代谢功能更好，身体免疫力好。哇，坚持运动真的好处太多了。坚持运动不仅有利于减肥，还有利于全身骨骼肌系统的强健，功能强大的肌肉更能伸展体态，挺拔身姿，让人看起来更有气质，也更好看。听到这儿，你是不是像我这样激情澎湃呀？我要自律起来，每天都要坚持运动。可是实在是三分钟热度啊，不能坚持怎么办呢？福音来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健康运动不要过于苛求自律，

现在有三款精选规格任您选，45颗实惠精选装仅89元，36颗杨梅啊品质甄选装是128元，27颗的高端贡品装是168元。我们的礼盒也是包装精致大气，自吃清甜过瘾，送礼体面有心意。快递迅速发货，只为呢让这一季杨梅的新鲜度最大限度的保留。

0: 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1: 我奋斗，我幸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3: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4: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3: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4: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3: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4: FM99.6，好中国，潮生活。

西科的高端贡品装168元，而且呢礼盒包装精致大气。需要购买的朋友啊，现在呢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然后呢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了，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仙居大杨梅吧。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
1: 全天候精彩，
0: 就爱民生996。

0: 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1: 又为什么出发？
2: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1: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3: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
4: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5: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6: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接。

0: 苔藓如何在极端环境中生存，它们如何通过抱团策略保水保温，苔藓看起来微不足道是如何撑起整个森林的水循环系统的。读完你会发现，这些被我们所忽视的小东西也许是这个星球最伟大的生存大事。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3: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论剑前朝。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马踏飞燕》。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 FM996 不一样的花火，越燃越烈。

新鲜度最大限度的保留送到您面前，一口咬下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鲜味儿。现在呢，您可以发送杨梅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啊，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啊。注意，请您要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然后呢回复关键词杨梅，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台中县区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您百分百安心。三款的精选规格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有48颗实惠精选装是89元，36颗的品质甄选装是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

装168元。这个包装礼品盒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精致和大气，然后我们说是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没有问题的，而且这种快递的迅速发货就是让这一季杨梅的新鲜度最大程度的保留之后送到各位的面前。大家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民生996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杨梅这三个链接就马上能跳出来。如果大家说不知道品质怎么样的话，是不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大家可以先尝试一下去选购，然后好的话马上可以追购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季节里面这个杨梅啊真的是好像错过了就要等一年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不能贪吃，但是也不能错过，对不对？每天呢吃10到15颗这样的杨梅，对我们来说身体上都是非常适宜的，而且呢吃起来的那种感受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说一定要吃应季的水果，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个季节该吃什么我们马上来吃，而且呢对于小朋友来说啊，我们说吃起来也是生津止渴啊。如果假设说有的杨梅比较酸，像我昨天的那个杨梅就有点酸，那我就用冰糖，然后我还加了2颗荔枝，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3: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3: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5: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感受也是特别的强烈。那每一颗杨梅都和乒乓球大小差不多，然后最高级别的果实呢还会比乒乓球还要大。然后果农已经辛苦了365天之后，在这30天的品尝窗口期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辛苦，要凌晨4点钟趁天爽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手工采摘，然后最大程度锁住鲜果的本味，下午5点的时候呢马上进行全程冷链的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真的是感觉到有果农有快递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流程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体验到那种

江广播电视集团民生资讯广播全新下午档音乐节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3个小时不间断律动，多元曲风轮番上线，唤醒你的午后。

0: 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1: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0: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1: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0: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2: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

0: 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2: 现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潮生活，
1: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

午后不必匆忙，音乐自由温柔 FM 九九点六，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0: 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
4: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6: 滑块验证失败，

0: 唇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让你听见新世界。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
2: 好中国，潮生活。
3: 您的大脑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

那场2080的门票之外最好的位置，就是一张1080块钱啊，你能看得非常的近。奥体中心体育馆的比赛场地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设施也非常的不错啊。所以接下来如果你觉得在22号晚上啊，就是下周一啊，我看一下啊，22号，对，应该是下周一晚上能够来到杭州来看比赛，那么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一定要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就有机会获得这两张门票送给各位。所以我就觉得呀，这个不光我们节目是个很温暖的节目，杭州也是个很温暖的城市，大家在听节目的朋友也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和美好的未来。今天感觉跟结婚誓词似的。从今天开始啊，这个很多的，如果大家坐地铁就能听到了啊，很多的地铁线路上已经启用了毕业季的惊喜报站啊。有朋友说什么意思啊？就是大家坐地铁不是有报站吗？下一站什么 next station is 什么什么什么。今天开始，各个地铁，很多地铁都已经启用了这个毕业季的报站，就是杭州地铁对毕业生的祝福。高考那两天也有专属的播报啊，这两天。

明天开始呢，雨带啊将会北移，所以说呢，浙北的大部分地区呢，强降雨马上来袭。浙江的中考、端午的假期啊，都撞上了这一轮的降雨，所以说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具体来看呢，明天浙西、浙中南的部分地区大到暴雨，19到20号呢，浙北、浙中西部大雨、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21到23一样，24号呢是浙中南地区大到暴雨，25号全部暴雨。行了，说很明白了啊，所以各位你一定要提前啊做好这个规划啊，就是尤其是在什么呢，接下来的中考和端午假期，雨势会比较大，你比如划龙舟啊、露营啊这种天气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啊。

来啊，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说的是其他的赛事。其实今天呢，在杭州有同时有很多比赛正在进行。你比如说这个冠军赛啊，游泳的冠军赛啊，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这是在国内啊，规格也非常的高，同样在奥体。那么昨天呢，这个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呢，是在奥体啊，是开幕了啊。开幕完了之后呢，昨天一天决出了7枚金牌，那么浙江队呢斩获4枚金牌，成为最大赢家。汪顺以1分56秒16啊，夺得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冠军，实现了这个项目的。

什么想听的歌，现在就可以发送过来了。那么现在是17:27，给大家做个提前的预告，下一轮游戏将会在17:30之后马上开始玩。这一轮的游戏我们将送出的是这个给大家提供的这样一个中国男篮热身赛在22号晚上的1080块钱的门票一张，马上就会玩这个游戏啊。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游戏怎么玩啊，这个游戏叫什么？这游戏啊，如果是老听众应该就知道了啊，我们的保留游戏叫做摇骰子。咱就说这个游戏呢，这轮游戏就纯属于什么呢，就是富贵在天随缘啊，咱就主打个这个事儿。所以大家呢现在啊，如果说呢不知道怎么玩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参与的途径。首先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然后你点击那个对话框，对话框里边找一个心心形的表情啊，就是找一个

0: 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远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3: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名称996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制止的 battle 现在开战。
4: 民生996欢乐晚高峰，
5: 民生996欢乐晚高峰，
4: 有请主持人。
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996欢乐晚高峰啊，我是舒克，下班快乐。哎，你别说啊，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开始在我们平台练手了啊。完事儿呢，大家的运气啊，今天都是爆棚啊，人均一个六啊，更甚者张小莫啊，已经摇出了两个六。但抱歉的是，游戏还没开始啊。

了啊！我们这一轮的游戏呢，将会送出这个1080块钱的中国男篮热身赛22号晚上的门票一张。刚才呢，在5分钟里边，我们收到的信息是1333条，所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紧张的统计一下，到底是哪位朋友啊，最先摇出了2个6啊。等会儿我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另外要提醒一下什么呢？等会儿获奖的朋友呢，你就是及时收听我们的反馈啊，然后后台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你，把个人的联系方式啊，包括他的那个身份证号啊，包括这个联系电话啊，都发送过来，完事儿我们做个登记，到时候呢你直接去看比赛就可以了。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要告诉各位。

世界杯的完事儿呢，怎么说呢，就是自己呀、啊、对世界杯不是很了解，但是呢又想赶个时髦，知道这个世界杯啊是在哪儿办的，是说点啥，完事儿呢是比点啥啊。这届世界杯呢叫做美加墨世界杯啊，很多朋友看到这个网友这个美加墨，美国加墨西哥啊，美国加墨西哥是吧，还有一种什么呢，有种这个一加一的感觉啊，甚至有人把加美加墨嘛加解读为什么美国加勒比、海盗不行乱说啊，美国加纳墨西哥啊，其实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啊，三个国家。

记住了啊，姓名、联系方式和身份证号发送过来。等会儿呢，看这个微信的后台啊，我们会有工作人员专门联系你的。好了。然后呢，如果说呢，我们在这个6:30之前没有收到你的回复的话呢，那么这一轮这张票就轮空了，我们就送给下一位朋友了。好，就这么简单啊。哎呀，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刚才大家都挺猛的，刚才这咔咔往上发，真的是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啊。再跟大家说一下，注意行车的安全。要不要我跟中国男篮没有缘分呢。话不能这么说啊！刚刚跟大家说了，就是，下一轮我们还有一张门票，将会在下一轮6:10之前啊决定胜负。怎么参与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回复“杨梅”两个字啊，你可以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民生996”的平台给大家严选的这样一个仙居东魁杨梅，有八。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

0: 名交通人。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

0: 了解世界。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996 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3: 清晨7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4: 傍晚6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3: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

的凭证发送过来，截个图发过来就可以了，就会进入我们这个下一轮摇奖的环节。来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就截止目前我看到的还只有两位朋友，只有两位朋友发过来了付款的截图。一位的微信号叫做 LHJ881177 啊，这位朋友。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再看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是 LX668X 这位朋友啊，两位朋友。哎呀，我就说，就是我目前看到的就是这两位朋友啊，所以如果说呢，现在你已经购买了，但是我没读出你的名字，也可以把这个截图啊再发一遍啊，我们做个登记。等会儿呢，就会在购买过的。

0: 这个中国男篮热身赛门票的摇奖环节。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他们没有学院派的精致，也没有工业化的圆滑，仅凭着一股原始的生命力，从昆明麻园的城中村唱到了万人舞台，用十余年的时间打磨出了独树一帜的苦式美学。他们是麻园诗人，苦果极具争议性的断气式唱腔与诗性的歌词文字共同构成了麻园诗人无可替代的精神内核。他们不是一支完美的乐队，但却是这个时代最独特的摇滚乐队之一。他们用嘶哑的嗓音去歌颂浪漫，用笨拙的行动去践行理想。在这个被算法和流量定义的时代，证明了真诚才是必

哎，这轮呢，我们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呢，上大麦网还能够买到这次的门票啊。这次呢是21、22、23三天，分别是中国男篮对阵澳大利亚男篮，澳大利亚男篮对阵荷兰男篮，以及中国男篮对阵荷兰男篮啊，是荷兰不是荷兰啊。有朋友说，咦，在荷兰男篮。没事儿啊，咱就说是荷兰男篮啊，所以各位如果现在呢上大麦网还能买得着啊，买得到。有人说那是不是都没人去看呢？我刚看了一下，票价还挺贵的，1080，现在还没打折，还卖1080啊。就是而且这个位置呢，我刚才也看了一下座位图，就是除了内场的2080之外的最好的位置了啊，就离现场非常的近，就基本上是什么呢？就是教练席后边。这么近，好吧，行了。那么等会儿我们来选择下一轮，就是刚才呢，哪位朋友获得了这张门票啊？还是要跟大家说什么呢？现在时间是18:17了啊。今天呢，因为我们送票的缘故呢，没有玩红灯停。刚才有朋友就抱怨了，红灯停咋还没开始啊？而且我们平台有很多朋友啊，就非常贴心啊，就是我不要门票，完事儿我就是想玩红灯停，哎。这游戏这么大魔力吗？那么现在18:17，那么我们今天玩一轮红灯停啊，只有一轮红灯停的时间了。现在是18:17，再过一分钟，我们的红灯停游戏正式上线。跟大家说一下游戏的规则。等会儿我们说游戏开始了，你就可以啊发一张带红绿灯的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啊。有两点要求，第一呢就是这个。

落日余晖的感觉，有一种落日飞车的味道了。这位，但我还有个问题啊，我本来想看一下他什么时候关注我们的，然后点开他的头像一看，他暂未关注你。你说你跟推荐歌曲的权，满足愿望推荐歌曲的权利失之交臂啊，朋友。来，本来想把这个推荐歌曲的权利送给 DX 徐，结果他没关注我。好吧，那么我们这轮推荐歌曲的权，还有很多朋友啊，青青子啊，红啊，都发过来的照片啊。哎，我现在发现了，就是可能啊，是之前啊，我们跟大家玩游戏玩的次数多啊，规则大家都很明确，发过来的这个照片都是符合要求的。来，这轮我们推荐歌曲的权利就送给，我看一下啊，刚才那位朋友叫什么来着？哦，金海东，恭喜。恭喜这位来自浙江宁波2013年6月9号关注我们的朋友啊，金海东获得了下一轮满足愿望或者推荐歌曲的权利。

0: 网世界杯更好懂，
1: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3: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2: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4: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2: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
3: 他们总说我

胜利 ，AT 中心见证了国家队的荣耀时刻啊！时隔一年，中国男篮将重返这片福地啊！21号呢是中国男篮对阵澳大利亚男篮，22号是澳大利亚男篮对阵荷兰男篮，23号呢是中国男篮对阵荷兰男篮啊！这个家门口的盛宴，上大麦网搜索中国男篮就可以买票了啊！那么这一轮呢，我们就是简单的游戏送给各位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啊。再过一分钟我们将开始发关键词啊，然后我们来挑选一位朋友送出今天最后一张价值1080块钱的门票一张啊，时间呢是6月22号，也就是下周一晚上啊7点半，在杭州奥体的 AT 篮球中心啊举行。所以各位，如果您下周一的晚上啊能够来到杭州一起来

票呢，怎么说呢，就是是品那个主办方送给我们的，然后给大家做福利啊，也是希望大家呢到场能够感受一下篮球的氛围，同时呢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AT 中心体育馆啊，杭州奥体的 AT 中心体育馆非常棒的这个基础设施。好吧，我们来选择一位朋友啊，这样吧，我们主观点啊，因为这个上一轮我们送给了一位新朋友，那这一轮我们就送给一位老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关注我们民生996的时长啊，关注我们民生996的，就是回复杨梅的朋友里边，关注时间最长的那位将获得我们这张1080块钱门票，怎么样？超值。好，我们首先来看到啊，目前。谢小彪啊，我们的老朋友，2012年的11月16号关注的。然后呢，梅南，2016年1月。

很多朋友都说了，不要把这个票浪费啊，一定要是能去现场看的朋友赶紧过来发信息。洛西极限是2026年4月17号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其实啊，真的是看着大家的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悉啊。洛西说我不够早吗？对，你是4月17号啊。那么我们公平起见啊，这位来自巴黎的朋友哈、梅南，想问一下啊，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梅南啊，他的名字是拼音啊。能不能在6月22号来到杭州奥体来观看比赛？可以的话，这张价值1080块钱的门票就送给梅南。听到现在听到消息，赶紧给我们回复一下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长马上要到点儿了。来，微信名字叫做梅南的这位朋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怕

0: 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现在是中国时刻7:00。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5: 讲文明树新风。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Welco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7:0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99顺利，88套财源，选个升学号。

0: 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3: 您现在正在收听

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3: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2: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3: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2: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5: 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6: 来，这个特别好。

0: 资讯广播。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FM 九九六，晚上十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恨由他恨、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

0: 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1: 飒飒秋风爽，声声浪涛急。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4: 哎，来来来，这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5: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清晨七点，

0: 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
3: 潮生活。

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毕业那天，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0: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6: 下雨该往哪躲，马索回头头藏了我，放眼前方多么辽阔，看不见出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叱咤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民生996，凌晨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FM。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0: FM
5: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待我真结真，有人有我惜无声，有人知我冷与暖，有人伴我度余。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生九九六，清晨五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5: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6: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7: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但找不到往日的热度，喧嚣的街头人头攒动，却觉得自己一场空。

0: 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情绪带走的。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

0: 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1: 我奋斗，我幸福。

0: 0.06元，和每分钟每十五分钟1块钱这个15分钟收费有两种方案。那么近日呢，记者实地采访了两家有代表性的试点停车场，两套新的试点方案相比于原来的停车收费标准，那么究竟是贵了还是便宜了，大家非常的关注。那么记者也帮大家算了一笔账。
1: 在杭州现行的停车收费标准当中呢，二级

封顶六小时，也就是24元。那么在按一分钟收费的试点方案当中呢，每分钟是0.06元，相当于呢每小时3.6元、每日封顶六小时，那就是21.6元。在以15分钟为周期的试点方案当中呢，每15分钟1元，相当于呢每小时4元，每日封顶六小时，那就是24元。通过分析啊，新试点的两种方案都不会让车主多花钱。按分钟收费的标准当中呢，每小时便宜了0.4元，每日封顶价呢便宜了2.4元。记者了解到，这一次呢市级停车收费改革试点区域都是为二级区域，接下来将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

0: 沃奇尼亚的家中完成了独家的探访。这位温州人呢叫林杰，是温州市瓯海区侨商总会的副会长，也是佛得角华人华侨慈善基金会的名誉会长。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老话叫有鸟儿飞到的地方就有温州人，这句话呢再次被印证了。
1: 温州人与佛得角的缘分呢，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当时啊，有温州人漂洋过海来到这个大西洋岛国，开了当地第一家中国百货商店。物美价廉的衣服、玩具、日用品迅速填补了市场空白。在此之前呢，岛上的商店几乎呢全是昂贵的欧洲货，对于当地人来说实在是消费不起。那林杰介绍，如今呢，随着中国汽车等

7:20，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上学的事儿啊。曾经被贴上银发专属标签的老年大学，如今呢正迎来大批年轻的面孔。外面机构一节课的钱啊，在这里能够学上一学期了。唐飞天呢是杭州西湖区社区学院文三教学点的一名常客，他已经报了2个古典舞班和1个非洲鼓班。他算了一笔账啊，社区学院12节课只需要150块钱，相比于动辄数千元的商业培训班，极大的降低了学习的成本啊。那除了年轻人呢，这里也成为了宝妈们的精神栖息地。全职妈妈前方呢，每天送孩子上学之后便来学声乐，利用空余时间啊，重拾了年少时未尽的热爱。那么我们说年轻人加入呢，也让老同学

0: 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真正的赛场，能量接续爆发。新闻的赛场，资讯鲜活萃取。激活早高峰，激活早高峰，领跑早间新闻档。

到租赁市场，加上部分业主呢由售转租，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供给。那么当前呢，租赁房源选择丰富，租客议价能力增强，房东普遍需要在租金方面做出一定的让步。那随着毕业季到来，杭州租赁市场呢将进入到传统的旺季。总体来看呢，在供给保持充足的背景下，杭州租赁市场短期内仍将维持供需相对平衡的格局，但是呢，租金水平有望暂时企稳。

0: 金奖，中国奇谭二获得综合奖动画系列片的金奖。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部署9方面重点任务。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会还介绍，中方将于今年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
1: 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金融开放举措发布。

0: 75.4%。但是 C 罗在场上呢，难觅射门的机会，偶有门前包抄射门也是偏靶而去啊。那么在世界杯和欧洲杯呢 ，C 罗已经是连续十场球荒了，期间呢33次射门，11次射正都是无功而返，不知道会不会去羡慕一下煤球王啊？
1: 嗯，
0: 最终呢，葡萄牙1-1和民主刚果呢是无奈的打平了。凌晨4点呢，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一轮，英格兰在达拉斯对阵克罗地亚，那么最终英格兰是4-2力克对手。加纳对阵巴拿马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上半场已经接近尾声了。另外今天上午的10点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将会迎战哥伦比亚。
1: 世界杯第6天，梅西呢帽子戏法，而头戴漆黑硬质防护面。